0: ប្រិយមិត្តនិង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អរគុណនិង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秦剧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秦剧室广卫代表团与城市共同发展。明确主要负责人责任，加快公共投资资金包覆，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健康的暑假。
1: 各位听众，
2: 党中央委员、秦剧市委书记兼市国会代表团团长李光松刚与国会代表团领导就总结2026年上半年工作成果及部署下半年工作方向和任务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1: 与上半年秦剧市国会代表团组织对26部法律草案和5项法规性决议提出意见建议，并就秦剧市实施两级地方政府后环境保护政策法律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督。在第1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团共参与发言36次，其中小组讨论29次，全体大会发言7次。此外，代表团还募集近65亿元用于全市社会保障工作。市委书记李光松希望秦剧市国会代表团继续密切协作配合，始终与全市并肩同行，共同推进破解各项困难和制约的解决方案，积极向中央各部委建言，争取出台契合实际的机制和政策，最大限度高效动员各方支援，为实现两位数增长目标做出贡献。市委书记还提醒代表团领导持续创新，提升法律建设工作质量、监督活动及各项日常任务，重点关注以专题形式组织选民接触活动，广泛征集专家和行业领域管理干部对国会审议法律草案的深度意见建议，同时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强化信息技术在选民接触活动中的应用，吸纳更多选民意见和建议。 各位听众，
2: 秦剧市委副书记陈文玄在与市各国家目标计划指导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后，要求各单位集中破解困难，力争最迟于今年第三季度完成各计划实施进度。
1: 会上，市委副书记陈文玄指出了拖慢全市国家目标计划进度的若干不足，要求市人委会加大向各地方分级分权力度，并与分管该领域的干部培训工作相衔接。对于五个主管机关，市委领导要求梳理完善实施计划，厘清进度滞后原因，明确责任，并作出完成实现承诺。市财政厅需配合协调办公室制定统一进度表，每月每季度定期跟踪报告。市委副书记还要求抓紧完善2026至2030年新农村建设乡级标准体系，作为梳理核查72个乡评估达标能力和资源支持需求的依据，同时尽快于本月内颁布关于国家目标计划资金分配标准、原则和定额的决议，其余各计划需尽早完善实施计划、任务清单、资金需求和推进时间表，以加快执行进度。 各位听众，
2: 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和刚主持召开第三号工作小组会议，研究破解土地清偿障碍，推动于8.1万亿元重点项目公共投资资金包覆。
1: 工作小组目前跟踪督办三个市级投资主体和十个乡房，共52个项目，资金计划总额逾81670亿元，占全市2026年公共投资资金计划的42%以上。然而，截至7月初，各项目仅拨付近16430亿元，完成计划的20%以上，低于总体平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清偿、补偿安置政策问题以及建筑材料短缺。市人委会副主席要求市财政厅抓紧梳理更新各投资主体的统一拨付数据，为指导指挥工作提供依据，市领导确定目标，第三季度末拨付率至少达75%，2026年全年资金计划完成100%。同时要求各投资主体于每月25日前报告工作进度，哪个单位拖延进度，主要负责人需承担责任，并在2026年度任务评价中受到相应考量。各位听众，
2: 前居市已建立13个工业园区，其中9个正常运营，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及后江沿线能源和物流中心，正成为全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坚实支撑平台。
1: 前居市目前共有124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注册资本总额逾74亿5100万美元，其中46个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在吸引外资的整体格局中，新加坡以12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在前居市项目数量上位居首位，注册资本总额逾3亿1600万美元。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市场的资本高度集中于工业园区，涉及金额近2亿4000万美元，有力推动了技术转让和全市竞争力提升。前居市承诺优先引进高科技、循环经济、物流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一步巩固其作为九龙江平原动力中心的地位。各位听众，
2: 在天气晴雨不定的条件下，若未得到妥善管理和充分接种疫苗，犬猫狂犬病风险将随之上升。面对上述实际情况，前居市正同步推进多项措施，加强管控，力争消除狂犬病，切实保障公共卫生健康安全，力争至2030年实现人间狂犬病死亡病例清零目标。
1: 安盛乡目前约有1900只犬猫曾出现宠物狂犬病病例，最近一次为2025年大安一乡发生的狗咬伤人事件。面对疫情复发风险，地方已紧急部署防疫接种工作，核查摸清存栏数量，动员群众加强宠物管理，并强化狂犬病防控宣传。前居市安盛乡综合服务中心副经理高文常说，
3: ngành chăn nuôi sẽ tiếp tục là quản lý cái đàn chó lại,
1: chuyên gia bộ phận sẽ tiếp tục 加强犬只管理, 核查盘点存栏数量,

0: 儿童，营造安全健康的玩乐和学习环境。约40个兴趣班，每天吸引约500名儿童前来练习武术、篮球，学习器乐、声乐、书法、绘画和电脑。起居室声乐班学员阮黎安叔说：“老师叫我认识琴键上的各个音符，在这里学习让我感觉比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时更加自信了。”电脑班是少年宫首批开设的课程之一，旨在帮助孩子掌握在社交网络上的正确行为规范，避免孩子接触内容不健康的网站和游戏。为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也能参加电脑班，少年宫积极倡导爱心人士捐资，向20名学员提供免费兴趣班学习名额，每个名额价值100万元。起居室叙政坊叙政少年宫业务室主任陈红翠说：“今年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所以开设了电脑班，目的是帮助学员掌握电脑知识，引导孩子不要过度使用手机，学习如何合理运用手机，应该使用哪些程序和软件。丰富多彩、安全健康的暑期活动，有助于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发展各项技能的良好成长环境。”这是情居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1: Bây giờ là